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列式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0: 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主的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2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3: 我们战胜了敌方的冲锋，为国助民，天策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
1: 什么呀，要谢谢你们，
2: 要谢谢你们
1: 拥军拥
2: 拥军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能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

0: 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

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

0: 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1: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个小时，咱就能到了。
2: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1: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

0: 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十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六届，同时中国传统视六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

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元鼎就是以鼎为灵魂。

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0: 本，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Super Idol 的笑。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犯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700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700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以科学管护和规模化统防统治筑牢夏粮丰收根基；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面筑牢汛期水域安全防护屏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我市76万亩小麦正值灌浆关键期，火龙镇盆旗村的种植大户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以科学管护和规模化统防统治筑牢夏粮丰收根基。在盆旗村连片麦田里，麦穗长势喜人，种植大户摒弃传统分散作业模式，启用高效植保机械，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混合液均匀喷施，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1: 我现在种了有200亩小麦，要是靠人工喷施，费时又费力。现在用机械化作业，一天就能完成。按照他们的科学作业，既能防病虫害、抗热风，又能给小麦补充养分，今年丰收肯定有保障了。
0: 田间地头，种植大户们紧盯作业进度，结合农技指导与种植经验，严格把控药剂配比、喷施浓度和作业时间，确保实现防病、治虫、补肥、抗腻多重管护效果。
1: 平时有不少父老乡亲问我们这小麦施肥呀、农药呀问题呀，我都把我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大家一起科学种田，才能引起好的收成。
0: 放眼全市，今年禹州市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76万亩，长势良好。全市已开展一喷三防面积86.8万亩次，充分发挥种植大户、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作用，同时组织植保专业合作社、非防服务公司等开展统防统治。13个农技推广区域站技术人员深入田间，面对面指导，确保关键技术措施落到地头。一餐热饭暖胃，一份温情暖心。5月9号，神后镇杨岭社区乡村大食堂正式启用开餐，浓浓的烟火气为乡村敬老养老绘就幸福新画卷。开餐仪式现场歌声悠扬，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浓厚氛围。镇社区有关负责人一致表示，将严格落实惠民政策，持续为食堂长效运营保驾护航。活动同时举行百村共富联盟授牌仪式，为乡村养老服务提质、集体经济共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60老人都是一个人搁不住做饭，有的是一顿饭做一顿饭，吃几顿啊，吃的是剩饭剩菜比较多，然后家里冷冷清清，没有人说话，吃的东西也不健康，所以说这个杨岭社区村两委这个走访了之后，决定开办杨岭社区乡村大食堂，为下一步老有所养做出贡献。
0: 食堂内米香四溢，菜品丰盛，扑面而来的烟火气息暖意融融，热气腾腾的馒头、家常烩菜等菜品陆续上桌，老年朋友们自觉有序排队围坐用餐，大家品尝着可口的家常饭菜，闲话家常里短，共叙邻里乡情，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惬意与幸福感。
3: 这来到这儿，这个吃饭呢，一天吃3顿热乎乎的饭，叫我们呢，说了这个来到大食堂是吃饭的，实际是叫我们享福的，是叫我们保养好身体的。
2: 社区的乡村大食堂，从采买、清洗、烹饪，还有这个清洁、垃圾回收等，都按照标准流程，确保每一顿饭菜新鲜健康。
0: 据了解，杨岭社区乡村大食堂重点聚焦鳏寡孤独、独居留守及生活困难老年群体，以互助式养老为抓手，全力打造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暖心港湾。食堂常态化保障辖区65岁以上老人一日三餐暖心供应，同时搭建起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交流平台，让老年群体从养老服务享受者变身乡风文明传承者、乡村发展建设者。据悉，杨岭社区现有65岁以上老人近200人，目前已有近80名老人常态化到食堂就餐。 5月9号。

0: 禹州市颍河橡胶坝工程事务中心、禹州市红十字救援队在颍河橡胶坝第二管理所联合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全面筑牢汛期水域安全防护屏障。此次演练紧扣汛期水域应急救援实际需求，严格按照实战标准有序开展。演练过程中，参演人员分工明确，反应迅速，规范熟悉救生器材投放、应急处置、遇险施救等流程，提升突发溺水、河道汛情等险情的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通过布设安全警示牌，强化沿河群众安全警示提醒，从源头防范溺水事故发生。
1: 夏天来临了，现在就是广大市民经常到水边游玩，很容易出现危险，因此这个红十字会捐赠了一部分就是救生器材，在河边安放，就是上至颍河桥，下至楚河桥，一共82个点位，安放了82套救生器材，包括游泳圈，包括那个救生绳，还有这个警示牌、竹竿等。
0: 此次联合演练既检验了防汛应急物资储备和布设成效，也锤炼了队伍协同救援实战能力，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次演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3.18工程正常运行。演练的过程非常顺利，圆满完成。
0: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后期我市有一次降水天气，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接近，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5月11号周一，晴天见多云，西南风转偏北风3级，阵风5级，气温18到33摄氏度。5月12号周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3级，气温17到34度。5月13号周三，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气温20到35度。5月14号周四，多云，偏南风转偏东风3级，阵风5级，气温20到34度。5月15号周五，多云转阴天，偏东风3级，阵风5级，气温20到34度。5月16号到17号，周六到周日，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东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19到30度。本周需防范降水、大风等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输送、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前期气温较高，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因与诸不相，一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与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5: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6: 五星红旗
7: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

0: 哎，对，笑一下，好。
1: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2: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1: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
4: 有多远，
1: 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家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也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实的事。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哎，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1: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0: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1: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0: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2: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这儿子个嘴里头嘟嘟囔囔，还哼着蹦蹦戏，一边走一边唱。村羊羊我这里呀，笑容满面呐，噔噔啦啦个噔噔。一抬头看见行李亭子，手扒着绳套，哦，知道不是好事。村羊喂，哎哎，住手！一哆嗦，把手放下来。回头一看呐，来个年轻人，一哆嗦，把手放下来。回头一看呢，来个年轻人，也就二十六七岁吧，穿的衣服穿的还不错，手里的拎着包果子，红光冲正奔这儿来。邢丽萍还认得，这人是小王家驮的，往前走一里半地，是王家驮的王大发，他们家可趁钱呢。有那么句话，要想有钱花，去找王大发。为什么说这么两句话呢？因为王大发这人啊，心眼好，一般人都管他叫王傻子。要说起他们家来，家趁人直啊，他祖先那辈都是做官的，在小王家托给置下相当的产业，良田千顷，大瓦房上百间。可是他们老王家黄鼠狼下豆杵子，一辈不如一辈，到一辈败点，到一辈败点，到了王大发手上啊，几乎把那万贯家财败没了。哎，这玩意儿你还别不服这个劲儿，因为他们家太有钱，就是王大发那么败，剩下点这东西也可观。现在王大发家里头还有砖瓦房大院堂，另外还有一百多亩好地。但是王大发这个人啊，不是走下坡道，什么吸毒啊、逛窑子、耍钱，这都没有。他怎么把钱败的呢？都是别人设计糊弄的。咱比如说有几个秧子没钱了，哎，打个歪点子来找王大发，大发有个鸟啊，哎，这鸟才好呢，据说这鸟是华山的，哎呀，那好看就是甭提了，你买不买？像我们都穷人买不起，非你买不可，是吗？那鸟能值多钱？哎呀，那是神鸟啊，怎么说也得值50两银子。行行，我买了。其实就是普通的鸟，连20个老钱都不值。哎，他花50两他就买。要不怎么叫王傻子呢？比如别人钱偷驴来，这驴比马都快，哎呀，太阔了。神驴，你买不？非你买不可呀，你们家有钱，这驴日走1000夜走800，多少钱？得150两，买了。其实这驴1两都不值。你想这人是不是神经的不正常，中后的有点淤了，就这样叫人左一榔头右一棒子，把家呀给敲诈的这个程度。但是王大发呢，一点不知道愁，地在外头租着，房子自己住着，一天伸不动绑不摇的，就爱听个大鼓书啊，看个热闹，游手好闲。实质上他跟秧子也差不多，就是心眼好。这不买点果子往回走，遇上邢丽萍了。邢丽萍跟他呀没什么交情，只是这个王大发到过剃头铺打过2回辫子。你看这王大发呀，眼睛还挺好使，认得剃头师傅。邢丽萍赶紧把绳解下来了，你忙着呢。我说我攀个大桌，行的兄弟，

剃头匠邢丽萍手扒着绳套正在这哭呢，身后来个人他都没发现。

0: 我看你那日子过得也行啊，爷俩都会手艺，听说你还娶了媳妇了，有什么事想不开跑这寻短见来了，你这不想上吊吗？
1: 哎，一言难尽。我家倒没什么呢，我有个朋友摊了事儿了。
0: 是啊，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
1: 说说吧，你认得不认得张老嘎子？
0: 不就是二道沟吴寿一他们家
1: 啊？那怎么不认呢？好人呢，张老嘎子仗义。别看我们哥俩没交情，那小伙子够两撇。
0: 怎么这么说呢？咱举个例子，有一次快过年了，我在他妈宝局门前路过，有帮小子在宝局里头输了钱了，没咒念门遇上我，非管我借钱，我要带着呢啊，怎么的都行。结果我没带多少现钱，他们又扒我的皮袄，又摘我的怀表，把我东西都给我分了。你说挺冷的天，我穿裤衩不得把我冻死啊？这就是胡子，这就是抢啊！正在这时候，老嘎子从里边出来了。老嘎子暴打不平，三下五除二把那帮小子都给揍了，把东西给我夺回来了。哎呀，把我感激点不得了啊！可是事后呢，我打算给老嘎子送俩钱，人家怎么样？一个大钱都不要，你够意思。别看没交情，这份的。说着话，他把大拇指一挑，哎，邢丽萍一听有门啊，
2: 王兄啊，他贪官司了
1: 啊？为什么？是这么回事？骂巴子的，这年头他妈也没讲理的地方了。
0: 我说行了，兄弟，那老嘎子贪官司了，你干嘛上吊？
2: 哎呀，我们俩是过命的朋友，我能见死不救吗？
1: 可是我是臭剃头的，我也没那么大的能力。我呀，你不想活了？
0: 别！哎呀，事情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不对？你别死，咱们拆对办法。
1: 有没咒念吧？那老嘎子叫人都揍坏了。要最近再不把钱凑齐了，这人就交代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0: 能欠多少钱？
1: 多了，我们凑了还不到80两银子呢。看这样，往最少说得250两，好一好就得奔300。
2: 哎呀，我这钱可真不少啊。
1: 这样吧，把这事交给我，我给想哲
3: 跟着。
1: 看这么大的事儿，能开玩笑吗？哎呀，你要那么做你可记了得了。我代表做礼，我给你磕头了。
0: 行，过去找吧。起来，把绳解下来。邢丽萍就不死了，把绳解下来，问王德发，你手里头有这么多钱吗？
2: 没有。哎呀，不怕你笑话呀，把我箱子底划了划了，还不到5两银子。
1: 那你说这话干什么？我有房子有地，那不也是钱吗？现在我就回去找买主，我全卖了。想什么办法？这数目我给你凑凑。
2: 哎，真的？
1: 那还能说这玩意儿吗？不信你跟着我。
0: 你说这王德发呀，这人
1: 这心眼也太好点了，
0: 回去就找人
1: 认可贱卖。没3天，连房子在地全卖了，
0: 凑齐了文银200多两吧。王德发把这个钱交给邢丽萍，怎么样，够不够？
1: 哎呀，我说点什么好呢？将来老嘎子出来绝不忘大恩，你放心，连房子在地全给你赎回来。
0: 哎，别，我没指着那个，我就当没有这钱，这是老祖宗给我留下的，有他不多，无他不少，

0: 行李瓶乐的简直像做了一场梦，把这钱拎着来到张国林他们家。一家人听完也是喜出望外呀。吴寿义、邢丽萍、老邢头马上准备辆车子就赶奔海城县衙，先找个店住下，第二天跟县衙门的人一打招呼，经手人一听是什么赎张作霖，银子凑齐了吗？啊，凑齐了，凑齐了。你们知道多少吗？啊，知道啊。不是马价作为100，损失费另议。我们估摸着差不多得150两银子，带来了吗？啊，带来了啊。150是150两纹银啊。挺掺和啊，这么几天把钱凑齐了。你们先停歇吧，我们得跟人家苦主打个招呼啊，问问程大爷。派人给程大晃送信儿了。程大晃一听真把钱凑上了，有点不信。第二天赶到海城，衙门马上派人把邢丽萍他们又找来，三头对面把银子一过数，100两，损失费50两。程德晃一看红嘴白牙，这话说出去了，人把钱给堵上了，就没词儿了，心说他妈便宜你个小子，又一盘算可也差不多了。就因为他不愿意把他姐姐给我，我也把他折腾的够巧，这口气我也算出来了。所以这小子答应撤回申诉，没有苦主这事儿好办呢，衙门口还得勒喝呢。邢丽萍明白，跟这吴寿一是上下打点，这帮小子真狠呐，经手三分肥呀，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又分散出去100多两银子，这才答应放人。咱们说的挺简单，其实呢，由他插手办这个事儿到完，没40天也差不多少。衙门的人告诉了，明儿早晨吃完早饭来领人来吧。这几个人回到店房，连觉都睡不着，就怕变卦。等到第二天，也没顾得吃早饭，到监狱门前等着领人。有人到里边去了，能有一个来小时啊，这才出来。等着吧，张作霖这就出来。谢天谢地，众人眼巴巴往监狱的大门看着。翻回头咱们再说张作霖，这揍挨的张作霖也豁出去，明白怎么回事，在里头不服软啊。有时候那里的牢头禁足找他的茬，兵大刺客的。张作霖冷笑一声，各位有劲你们就打吧，我天生的贱骨头，我爹没给我留下别的，留下一根硬骨头，就是不怕揍，妈3天不挨揍我皮子痒痒。你揍得太好了，打得好，打累了歇会儿，歇会儿再接茬打。呀，妈这小子跑这块来立棍来了，打打。你说那能不吃亏？尽管如此，监狱里上上下下的人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心说他妈这小子真是贼骨头，肉烂嘴不烂，不好惹，也服他。另外张作霖在监狱里头交了个朋友，
1: 这个人呢特别赞成张作霖，多方对张作霖给予照顾，两个人感情这一近无话不谈，
0: 什么话都说。当这个人知道张作霖认识汤二虎，

0: 睛就亮了。哎呦，可见这救星了，趴到张作霖耳边告诉他实话了：我姓郑，我叫郑翠萍，我呀是吃老横的，报号叫天亮好，我是三界沟的人。你说的那汤二虎是我磕头的大哥，我是老七呀。啊，是啊，怎么你犯事儿了？没有，现在官府还不知道我真实的身份，我过了三次热汤了，你看我这身上都要把我打废了。但是我跟你似的，我一句话我也没承认呢，到现在是没头的官府。看这意思，官府不问出什么来不能放我，好一好我这条命啊就得交代。我说兄弟，你够朋友，我托你一件事儿，如果你有出狱的那一天，你要想什么办法到三界沟去见见我们总瓢把子杜立三，或者是我们老爷子杜老盼， 你给我送个信儿，你就说我现在身陷囹圄，蹲监坐月了，让他们想个办法来救我不死。
1: 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吧。
0: 可你为什么让他们把你背来的？别提了，这跟头栽的太爆了，也有点见不得人。兄弟，你别笑话我啊！说这话是两个月以前，当家的叫我出来踩盘子，我就出来了。事情我给办完了，这不一心不挂了吗？我来到海城，海城火车庙街呀，后边住着个寡妇。嘿，说来笑话，也姓马，马寡妇跟我处的不错，他可不知道我真实的身份，反正我供他吃喝呗。每一次我路过海城德贤，我就住到他们家。那天我又去了，妈偏巧这寡妇还有情人，这小子姓蓝呢，绰号叫蓝的眼皮，就是海城本街团练所的一个什么头头。我们俩碰上了，像那我转身就走得了呗。可是兄弟你想，人他就是这么种动物，我当时有点吃醋，醋性大发，我就骂开，这一骂捅娄子了。感情这蓝的眼皮也不简单，我们俩就动了五八抄了。这一抄这一喊，蓝的眼皮是本地人呢，就找了一帮人把我给揍了。别的不说呀，把我摁到地上三下五除二，把我的枪把给搜出来了，这下坏。他们就说我是土匪，把我扭送到衙门。衙门一看我身上带着带响的家伙，轻易放过吗？过了热汤了，让我招出来是怎么回事？咱哥们是那个人吗？打死也不能吐露一个字啊！我一口咬定我有枪不假，我这枪是买来的，为的是防身。他们问我在哪买的，我就胡编了一套。他们追根寻源，非要问出怎么回事来不可，我就不说。一直到现在，那官府是最恨土匪呀，沾着一溜皮呀。看来我这官司太缠手了，而且我这又没熟人，谁给我通风报信？我就为这事着急。兄弟，今儿碰上你了，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的忙。放心，交给我吧。那今天张作霖真被释放了，所以张作霖临走的时候跟郑翠萍打招呼，郑翠萍这个乐呀，背着别人不知道，把他穿的这长袍里子撕起块的，磕破。

中止写了份血书，能写的太长吗？就两句话：儿被困海城，速来营救，郑翠萍。写完了塞给张作霖，张作霖说你放心，我出去就把信儿给送到。他辞别了郑翠萍，离开监狱到大门前，可一看呢，好几个人等着他呢。张作霖一看你亲人，心里不是滋味啊，跟大家热烈握手，热烈拥抱，眼泪掉下来了。他在后老也说，小子，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还能活着出来，这就不简单呐。你娘正等着你回家吧。这剃头师傅邢丽萍也过来了，兄弟，你还恨我不？这祸呀都是从我身上引起来的，我千不该。别说，大哥，看这意思我明白了，你们为了我没少吃苦啊，操透了心了，我报恩都报不过来，我还能记着那事儿？再者一说，也不怪你呀，大哥，你能原谅我就行。老邢头也说，都是一家人，别客气了，家里都是等着呢，快回家吧。就这样回到家，哎呀，张作霖他娘啊，他姐姐啊，见着张作霖一回来，哭一阵儿，乐一阵儿，都找不着北了。蓝宝也来了，一家人团团围坐，一看张作霖身上这伤可也真不轻啊！张作霖咬牙挺着，不在乎，这算个什么？脑袋掉了，完蛋了吧？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我这几年没干别的，净挨揍了，也揍出来了。张作霖也上了药。那么就谈论起来，作霖谈了经过之后，就问家里的，你们用什么办法把我赎出来的？哎，他娘打个嗨声，老嘎子呀，你仔细听我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广播长消息：贫困户家里飞来扶贫歌。2020年3月25日一大早，禹州市火龙镇关帝庙村村民张建深就来到自家的养鸽棚中喂鸽子、打扫卫生，忙得不亦乐乎。200多只鸽子羽毛鲜亮，活蹦乱跳，在鸽棚中争相啄食，为静谧的乡村早晨增添了一份热闹和生机。今年55岁的张建深，原来是关帝庙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3个孩子都患有软骨病，需要照顾，夫妻俩无法外出打工，只能靠干一点农活及低保艰难度日。扶贫工作开始后，火龙镇镇村2级领导就来到张建深家中进行家访，想方设法帮助他寻找脱贫之路。禹州市火龙镇综治办副主任胡华佩：
7: 火龙镇政府对他进行了回访，在回访中发现他有养殖鸽子的技术，有这方面的就是兴趣，市政府投入了专项资金，给他建起了鸽舍，搭起了鸽棚。
6: 鸽棚建了起来，张建深每天除了照顾儿子和种地，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来查阅资料、学习养殖。在不断的钻研中，他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养殖模式。禹州市火龙镇关帝庙村贫困户张建深：
8: 我也出不了门，干不成活，他叫我找个门路开始养鸽子。鸽上是14只，这慢慢扩大范围，现在是200只了。看到有这养鸽子希望了，这我心情非常高兴。
6: 由于张建深善于学习钻研，掌握了不少养鸽子的技巧，他养出的鸽子绿色又健康，很受大家的欢迎。致富不忘乡邻，他还主动与其他贫困户分享他的养殖经验，鼓励引导大家广开思路，自主。

0: 创业。付出总有回报，如今鸽子的销路也特别好。
1: 销售是有的商家的买，这基本上是用来杂货知道了商户上买的，有的我给他送去。下一步是想到扩大养殖规模。
0: 2020年年底，张建深非常高兴地拿到了镇政府为他颁发的脱贫光荣证，这让他对今后的致富之路更加充满了信心，内心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 这政府对我这很关心，这现在我这养鸽子了，建月收入了3000块钱，现在是政府来给我提供卫生岗位，要打扫打扫卫生，一月就是800块钱的工资，这以后这生活会越过越好。这感谢党，感谢政府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0: 张建深的经历只是火龙镇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2015年以来，火龙镇围绕精准扶贫工作重点，将科技扶贫、智力扶贫同乡村振兴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因地制宜为贫困户分析创业优势，提供科技培训，找寻致富门路，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变书写为造血，鼓励贫困户自主创业致富。目前全镇已有471户1917人成功脱贫。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3: 宝贝，睡吧。
2: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4: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2: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5: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2: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5: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2: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窗外它就是个今天桌上的零件，等着我去拼接，手指把没用的部分给剥离，没用的像是我一样很多余，毫无头绪，如同我的生活本凌乱，不太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没颜值没能力，平庸还平淡，尚未拥有让你骄傲的成绩，孤独感让你很骄傲。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接雨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6: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打女孩皮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掉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19岁怀的孕，可惜她父亲是个赌鬼。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套房子，估计至少还要10年。芸芸众生无数渺小平凡的存在啊，心里也一定期待获得久违的疼爱。

看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与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虚有其表。朗朗读书生于那太阳升起的早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学校对面的小巷，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人人不服输，网络让世界。

0: 吧，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3年废，其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城，积极

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五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掘山，后来成为掘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夏朝的故事，杜康酿酒在禹州。少康在禹州康城复国后，勤于政事，体恤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天下安定，文化大盛，各部落都拥戴他，夏朝再度兴盛，出现了中兴的形势。这时的夏国粮食丰收，高粱满仓，再加之祭祀礼仪繁多，需要较多的酒。于是少康命造酒官在都城东南，今禹州市梁北镇杜岗四村建造作坊，并多次实验，发明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酿酒工艺，造出了数酒，也就是后世所指的高粱酒。这一整套造酒技术代代流传，所以少康被尊为酒祖。汉《说文解字》记载，杜康始作数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道家名人。至今在禹州市梁北镇的杜岗四村，依然有多户人家保留着古人留下来的传统酿酒方式，世代传承着少康帝酿酒的传说故事。据村中老人们讲，近代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出名的好喝酒，能喝酒，酒量之大，举世无双。他对当朝统治不满，到处游历，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一次，刘伶来到当时的杜康村，也就是今天的杜岗四村，抬头看到村口的牌坊上写有一副对联：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三盏海底眠。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不信，进了一家酒房要酒喝，连喝了两杯，主人说别喝了，再喝就醉了。他不听，又要了第三杯，三杯酒下肚，竟然酩酊大醉，酒钱未付就离去了。回到家里人事不省，妻子以为他死了，便将他埋了。不知不觉过了三年，这一天，一位仙翁来到村上找刘伶讨酒钱。刘伶媳妇一听是这事儿，心中好恼，说他三年前不知喝了谁家的酒，回来就死了，原来是喝了你家的酒呀，你还来要酒钱，我还找你要人呢。仙翁说他不是死了，是醉了，快领我到埋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赶快来到埋藏刘伶的地方，打开棺材一看，刘伶穿戴整齐，面色红润，跟生前一个模样。仙翁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伶醒来，刘伶。

玲醒来，只见刘玲果然打了个哈欠，伸伸胳膊，睁开眼来，嘴里连声说道：“杜康好酒，杜康好酒。”刘玲媳妇正要谢那仙翁，抬眼一看，却不见了踪影。原来是九祖杜康下凡了。从那以后，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话就传开了。据杜岗寺村中一通明代残碑记载，均州城东南十里杜康村，从而可知这个杜岗寺村原来的名字就叫杜康村。杜康传统酿酒的工艺还保留至今，杜康造酒醉刘伶的故事在这里也是代代相传，妇孺皆知。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桀囚禁商汤于夏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诞生的故事。

钧台是历史上第一个举行开国大典国宴的地方，是宇宙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象征。这个地方也是有史记载的第一座监狱，而且这座监狱曾囚禁过一位开国君王。那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夏朝，自少康中兴之后，历经数代君王，国势渐衰，终于在公元前16世纪，大夏王朝走向了末路，在最后一任帝王夏桀手里，结束了400余年的辉煌。夏桀本名叫吕轨，后人称他为夏桀，桀，凶狠、残暴的意思。夏桀在继承王位后，开始还是有些作为的。在平叛了一些部落的叛乱后，夏桀渐渐狂妄自大起来。每次战胜对手，他都要失败的部族向他贡献财物和美女。据说夏桀打败了有失氏后，有失氏将一个叫莫喜的美女贡献给他，夏桀很喜欢莫喜，为他修建了华丽的宫殿，用象牙做廊道，用美玉铺床，整天和莫喜在后宫吃喝玩乐。从此夏桀开始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夏桀手下的大臣伊尹向他进谏，让他学习唐尧、舜、禹，体恤百姓，好好治国。可夏桀此时哪里听得进去，便疏远了伊尹。伊尹无奈之下，便跑到了商族那里辅佐商族。另一个叫关龙旁的大臣觐见夏桀说，大王，你生活奢侈无度，滥杀百姓，民心丧失，再不悔改，很快就要灭亡。这话一下子激怒了夏桀，便把关龙旁给杀了。就在夏朝一团糟的时候，夏朝东方的商族却蓬勃发展。商族部落的首领汤，在伊尹等贤人的辅佐下，逐渐强盛起来。商汤不忍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派大臣前往夏都觐见，哭吊被杀的贤臣。夏桀十分恼怒，认为商汤在笼络人心，便下令召商汤到京都来。商汤明知有诈，但为了挽救苍生，便不顾手下的苦苦劝阻，义无反顾地来到夏都。商汤一到，夏桀就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即钧台，也就是夏启即位大享诸侯之地。此事司马迁《史记》里有记载，因此钧台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而且是囚禁商汤的监狱。商汤被囚禁后，商汤的大臣伊尹便暗中买通夏桀的爱妃莫喜，并搜集了大量奇珍异宝、各地美女呈现给夏桀，并表示自己愿意臣服夏朝。夏桀

便在墨喜等人的劝告下将商汤释放回去。商汤回到商国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到了公元前1666年，商汤在景国誓师，发表汤誓，宣告夏桀的罪行，呼吁天下共同讨伐夏桀。商军经商汤动员以后，士气大振，连连获胜，最终生擒夏桀。夏桀在被商汤活捉后，对手下的人说：“我后悔当初没有把商汤杀死在夏台，以致使我落到了这个下场。”对此事，《史记》中也有记载。商汤灭夏后，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商朝诞生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商汤桑林起雨。商汤灭掉夏朝后，建立了商朝，定都亳。建国后，他一反夏桀的残暴，宽厚治民，积极发展生产。然而天不作美，商汤刚登基不久，就爆发了一场长达七年的旱灾。田地寸草不生，庄稼颗粒无收，百姓尸横遍野。商汤为此万分焦急，多次亲自设计向上天祈雨，但却不见成效。商汤万般无奈，问询太师：上天一直不接受我的祈祷，到底哪里出了错？太师细心地占卜了一番之后说道：从占卜的结果上看，要使天上下雨，必须到地狱的故都夏邑去祭祀，让天神看到我们的诚意。于是商汤让使官来到夏邑，重新占卜祭祀的方位。新的祭祀地点选在了禹州三峰山西峰，此处有一桑林院，大旱之年却树木葱茏。商汤欣喜若狂，立即命人在桑林院附近设祭坛。使官又补了一课，对商汤说：这次祭祀不仅要用牛羊做祭品，还要用人祭奠上天。商汤说道：我本就是为民而祭祀祈雨，又如何能够拿我的子民做祭品呢？就拿我作为祭品来祭祀上天吧。到了祭祀那天，商汤沐浴之后，穿了一件粗布麻衣，剪去头发和指甲，浑身缠上当时人赴死刑时缠的白色茅草，以示决心。商汤乘车来到祭坛，他走下车对使官说：假如到了53刻仍未降下一滴雨，这就说明我惹怒了上天，到时你立刻让柴堆燃烧起来，我心甘情愿用我的性命为您求得一场雨。只见商汤端坐在柴堆上，对上天再次祈祷道：苍天哪，求求您发发善心，救救我的百姓们吧。我一个人的罪过不能让万民来替我承担，万民有罪皆是我一人之罪，不要因为我的无能而使生灵涂炭。时间很快到了53刻，天空还是烈日当头，几乎连一丝云影都没有。在桑林参加祈雨的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为这位贤王的生命担心。就在使官举起火把即将点火之际，只见天空霎时乌云密布，大风骤起，伴随着电闪雷鸣，一场及时大雨从天而降。雨越下越大，喜极而泣的人们在大雨滂沱中跳跃狂呼。柴堆上的商汤昂起头，泪一如这倾盆大雨。万里的云在天空中翻涌，八方的雨哗哗地奏着乐章，将河道沟渠都填满了。七年大旱终于

交出了。这便是历史有名的汤岛桑林。从此之后，人们就以汤岛桑林的典故来颂扬商汤的仁德爱民，并在商汤祈雨的祭坛之处建起了汤王庙，纪念商汤的贤德。每逢天旱，人们便聚到庙内祈求甘霖，久而久之，在三峰山汤王庙处形成了古庙会，延续兴盛至今。如今三峰山西峰的汤王庙山门犹在，面对九龙山巍然屹立。汤王庙遗址内到处可见青石筑基、残垣断瓦、古碑碎石，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其中有一元代重修汤王庙祭碑刻，现存于附近的山底吴村化圣吴道子纪念馆内，碑文记述了商汤之功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康国、康成与康叔。一个被称为成的村子康城，在历史上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村子。我们讲夏朝少康中兴的时候离不开它，从夏朝穿越商朝来到周朝的时候，又要再一次走进它，去讲周朝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此发生的传奇故事。这个人物就是姬峰，又叫康叔，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九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因分封在康国，今河南禹州市康城，故称康叔。据史书记载，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发继承父制，以其弟周公旦为太宰，重用贤臣良将治理国家，使周国日益强盛。公元前1046年，终于在牧野大败商纣王，建立了周王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公旦是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尊称为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圣人。周公认为镐京偏西，不容易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而洛邑是镐京东方的重要门户，需要重点经营。周武王很赞成周公的建议，并且考虑到立地今禹州的康国与洛邑相距不远，处于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如果治理得好，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要地。当年的少康正是以康城为根据地，而实现了夏朝的中心。于是周武王把以康国为封于才干超群的九弟姬峰进行治理。姬峰来到康国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体察民情，释放奴隶，分给耕地，鼓励畜牧和手工业，并改变当地同姓近亲通婚、取活人殉葬等恶习，使康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好局面，深受康国百姓的爱戴。康国也成为周朝最富庶的安定封国。周武王死后，太子即

宋即位，是为周成王。成王年幼，叔父周公摄政治理天下，镇守殷商故地的管叔鲜、蔡叔度不满周公摄政，与商纣王之子吴庚联合一处，公然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公元前1041年，周公东征平叛，平叛成功后，派谁管理殷商故地成了周公头疼的事。周公变官驻地之中，康叔在康国经过几年的历练，显得更为成熟，将康城治理得有条有理，太平安康。于是与成王商量之后，便将康叔改封于殷地，并将此地改称魏国。康叔去魏国救封之际，康国子民恋恋不舍，扶老携幼跪于路边叩拜，痛哭流涕进行挽留。但是亡命不可违，康叔在康城治理多年，感情深重，随拜别父老洒泪而去。康叔受封魏国时，周公特地召集群臣为他举行盛大的授土授民仪式，并精心制作康告、九告和资财等文告，作为他治理国家的法则。康叔到魏国后，不负周公重托，明德宽行，爱护百姓，广纳民意，妥善安置殷商移民，使魏国很快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周朝诸侯们的表率和楷模。周成王亲政后，鉴于康叔治理魏国的卓越政绩和镇守东方的不朽功勋，使其担任西周司寇之职，掌管刑狱、诉讼和监察方面的事务。康叔刚正不阿，秉公执法，惩恶扬善，为维护西周王朝政权的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康城再次因康叔的贤德而名扬天下，几千年来名字始终未曾改变，显示着后世对少康帝和康叔的崇敬和追慕。康城已成为康姓的发源地，成为康姓子孙顶礼膜拜的圣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故事之子产改革重振郑国。西周晚期，郑桓公迁国徙民于禹州，随后犬戎攻入西周都城，西周灭亡，郑桓公为国捐躯。周平王东迁洛阳，东周开始。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护送周平王之时，在洛阳之东、禹州之西建立了郑国。在郑国的发展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把内忧外患的郑国治理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他去世时家无余财，受到了百姓的尊敬。这个人就是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春秋时期，郑国受到晋楚的侵略，又加上内乱迭起，郑国一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然而时势造英雄，子产在郑国最危难的时刻站了出来，任用贤才整治国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铸刑于鼎，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大鼎之上，并公之于世，使民众的权益得到了明确的保护。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在当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晋国大夫叔向派人给子产送了封信，说道：

开始，我对您的执政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看来，希望全无。从前那些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都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因为老百姓一旦知道法律，就会对君主不恭敬，就会产生争夺之心，拿着刑法做根据，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更多，整个国家就很难治理。书相还说，夏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禹刑，商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汤刑，周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了九刑。这三种法律都是在王朝统治的晚期才出现的。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必然制定法律，您现在辅佐郑国，忙着制定刑法，还要住在鼎上，由此看来，郑国恐怕要衰败了吧。子产回信说，正如您信中说的那样，我是个没有才能的人，管不了子孙后代那么长远的事。我现在公布刑法，是要挽救现在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呢。在铸刑于鼎之后，郑国走上了正规，国势日益强大。子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起初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百姓骂道，禁奢侈把我们的衣冠没收了，禁兼并把我们的田地分割了，谁去杀子产，我们一定愿意帮忙。但仅仅一年，百姓受其教化，老人不用再操劳奔波，孩童不用再下田耕种，就连平日里游手好闲的人也开始辛勤劳作。两年之后，物价不再起伏不定；三年后，郑国上下也不庇护，路不拾遗。五年后，郑国东山再起，受到了各国的尊重。子产治理郑国26年，使郑国重新恢复了大国的地位，重振了昔日的辉煌。子产去世时，郑国百姓哀嚎痛哭，郑国3个月不行乐。孔子听到子产的死讯，他悲泣地说道，古人的仁爱只有在子产身上重现啊，并以兄死之礼来对待子产。子产被葬于禹州邢山，墓门朝向郑国都城，以示不忘郑国，遂道封其后而空其前，以示内无珍宝。禹州在春秋时期为郑国的陪都，在元明时期，为了纪念子产这位模范宰相，曾设有子产礼。现如今，在离邢山子产墓不远处的郭连镇，有一座10几米高的山丘，山丘上建有纪念子产的庙，人们称这里叫高庙洞。每年清明时节，方圆几十公里的群众都自发到此登高遥望子产墓，祭拜子产。相传每当夜幕来临，邢山之上会有一轮红日照耀着这位爱民如子的正相子产。虽然只是传说，却表达了老百姓对子产的敬仰之情，也印证了爱民者民恒爱之的道理。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它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4: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3: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5: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帮我找人，又开始，又开始，查查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聚集排好队。
2: 谢谢你啊，小朋友。
3: 小朋友，你来我这坐吧。
4: 阿姨，谢谢你。
5: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步，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唱首告白气球嘅粤语版，歌名好 sweet， 气氛好浪漫。恋爱呢样嘢，我唔会怕麻烦，想照顾你一生一世，无论有几难。
1: 嘿、hey。

0: 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

和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茎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用

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辨》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地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针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即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富子、禹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和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7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药店外，
1: 生活物资、
2: 其他地方，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0: 我是可靠的臂弯。
1: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上哨。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被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铁子当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

0: 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0: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4: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0: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林林真聪明，
4: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0: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0: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0: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

0: 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 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0: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3: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4: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3: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5: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3: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6: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8: 一会儿升高车走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7: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削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9: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7: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0: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1: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2: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粒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呢。
10: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

0: 关键技术措施。
1: 受高空挤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3: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4: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5: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4: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6: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4: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7: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3: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8: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3: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8: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3: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9: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

0: 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3: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2: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3: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4: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6: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1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5: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7: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5: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

0: 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美洲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3: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3: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2: 四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
1: 王凯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宋海良、总经理张炳南举行工作会谈。
0: 总书记回信勉励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河南90后焊工裴先锋扎根基层，坚定把梦想焊进一线。
1: 产线搬进教室，课堂开进企业。今天的大象深度来看河南职业教育的真功夫。
0: 我省多地创新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教活动，推动防灾减灾知识深入人心，落地见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5月12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部署要求，促进我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刘宁强调，今年4月，党中央召开新时代以来的首次全国服务业大会，在我国服务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会前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是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科学指南。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化认识，系统谋划，把握规律，精准发力，全力补齐短板领域，做大做强优势领域，打响河南服务品牌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刘宁强调，服务业的本质是用服务来满足需要，创造价值，关键是以体系完备为业，以恰到好处为优，以支持保障为质，重点在于安全便利、诚信公平、环境友好、供需适配、质优价廉、科技赋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和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转型趋势，抓住重点领域，分门别类高效推进，助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巩固优势再发力，推动现代物流降本增效、文旅体融合发展、养老托育高效适配、现代商贸提质升级，做大做强支撑型服务业。要提升能级求创新，加快发展现代金融、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发展壮大赋能型服务业。要厚植潜力见实效，完善健康服务体系，做精做细居民服务，抓好教育培训服务，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培育壮大成长型服务业。要坚持四化提质效，实施数质赋能行动、标准引领行动、跨界融合行动、开放拓能行动，增强服务业发展竞争力。刘宁强调，服务业发展涉及方方面面，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领导，深化协同，因地制宜，因业制宜，强化责任落实，政策支持，改革创新，生态营造，确保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有序。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眼长远，干在当下，深入调研，摸透实情，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有效解决卡点堵点问题，坚决反对华而不实、弄虚作假，坚决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推动服务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上，张敏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民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郑州市、洛阳市、南阳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直及中央驻域有关单位、省管有关企业、部分生产性服务机构企业和生活性服务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12号，省长王凯在郑州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宋海良、总经理张炳南举行工作会谈，就加强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王凯向宋海良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交集团长期以来对河南发展

0: 肯的大力支持。王凯说，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河南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积极推进交通、水利、能源、算力、市政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持续提升，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15-5时期是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扎实推进交通、物流、水利、新型电力、算力、新一代通信、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中交集团长期投资河南深耕中原，在高速公路网完善、内河航运提质等领域实施了一批标志性项目，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中交集团继续发挥投融资、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进一步扩大在渝投资布局，在综合交通、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领域落地实施更多项目，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渝投资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宋海良感谢河南对中交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说，河南城东起西，连南贯北，区位优势明显，枢纽地位突出，产业基础坚实，15-5时期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谋划与中交集团的业务方向高度契合，我们对在渝投资发展充满信心。中交集团将始终扛稳央企责任担当，深度融入河南发展大局，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高质量推进在建项目，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领域积极谋划储备新一轮合作项目，实现央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共同为15-5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李涛、中交集团副总经理杨义生参加。
1: FM95.5 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总书记回信勉励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河南90后焊工裴先锋扎根基层，坚定把梦想焊在一线。产线搬进教室，课堂开进企业。今天的大象深度来看河南职业教育的真功夫。
0: 在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包括裴先锋在内的16名青年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总书记勉励他们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裴先锋是洛阳中油一建公司的电焊工，他的故事要从一把焊枪说起，请听报道。
2: 我初中毕业后学的电焊，真没想到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心情特别激动。
3: 裴先锋90后农村娃，初中毕业，现在是洛阳中油一建公司的电焊工，可凭借一把焊枪、一个面罩，他跑遍了全国11个省份的重点工程。
2: 我参见过大连、江苏、广东、广西、新疆等11个省市重点工程建设，马上还要去往沙特阿拉伯门道那里是做石油炼化工程建设，大部分都是远离市区，荒漠戈壁，迎着风顶着沙。
3: 这种大项目材料少说上百种，多的上千种，有的工程还会有新材料出现。裴先锋总能在第一时间研究出新的焊接工艺，把不同材质的设备焊得滴水不漏。靠着这门手艺，他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作为中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五四青年节前夕，他和全国其他15名青年一起给总书记写了信。
2: 我们16个青年来自全国各地各个行业，有快递员、军人、技工、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大家把自己在工作中的业绩成果、扎根一线的经历和感受向总书记进行汇报。我一个基层工匠凭什么收到总书记的回信？那就是因为我们扎根一线，在平凡岗位上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技术人才。
3: 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当年因为家里条件不好，靠种菜为生，想早点挣钱，初中毕业后就在培训班里学习了电焊。谁也不曾想到，当年这个有些被迫的决定竟让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时间倒回2011年10月，21岁的裴先锋在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中夺得银牌，为中国赢得了该项赛事历史上的首枚奖牌。不少人好奇他凭啥？
2: 白天工作，晚上下班自己找地方去练习，能练习到10点到11点，日复一日的。我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炼化装置里边不仅有大厚壁大管径的高压管线，也有小直径薄壁的仪表管线，最小的8毫米。我们用工业焊机去精准的掌控焊接参数，就相当于吃粗粮干细活。
3: 还有一种更绝的叫镜面焊，这份眼力脑力和手感的极限配合，全国能干的没几个。
2: 因为管挨着管，可操作空间更小，难度更大。在焊接过程中增加一个镜子，看镜子里边的反影进行一个焊接操作。
3: 裴先锋不光自己焊得好，还带出了很多徒弟，并设计出不少独家训练方法。
2: 今天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加乒乓球比赛，负重管件重量大概有5公斤啊。我们平时在干活过程中对手腕手臂的力量要求比较高，那么今天我们负重加乒乓球比赛，也是对我们练习这个手臂力量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4: 平时我们在工作中要保持1到2个小时的姿势，裴老师平时带我们做很多小游戏，比如俯卧撑的训练，让我们保持足够的稳定性。
3: 比别人多流的每一滴汗换来了沉甸甸的荣誉，但裴先锋说那些已经都是过去时了。
2: 收到回信，我更有劲了，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方向。我会继续扎在一线，多钻研新技术，有难关就啃下来，用心带好年轻人，把手艺传下去，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为工程建设多出力。
0: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平凡亦有光，扎根一线，书写青春荣光。一把焊枪闯出一条从农村娃到首席技师，从技能新人到大国工匠的逆袭之路。裴先锋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的价值不在于起点高低，而在于是否脚踏实地扎根一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需要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的科创人才，也离不开扎根岗位、苦练本领的技能人才。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所有扎根基层、实干笃行青年的激励。岗位无高低，奋斗有荣光。像裴先锋这样的技能青年，用坚守与付出诠释着平凡亦有光，用实干与担当书写着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篇章。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教育部等九部门日前启动了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主题是一技在手，一生无忧。目前河南省已建成完善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今天的大象深度来关注河南职业教育改革有哪些新亮点。大象新闻记者李鹏报道。
5: 河南是职业教育大省，在校生288万。这几年河南持续推进职教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程搬进生产线，培养了一大批高端制造、新兴产业、文化传承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专业怎么跟着产业走，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先去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看看。
6: 这里不是企业的生产线，而是学校的课堂。学生们做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直接进入了格力的供应链。这儿既是教室也是产线，学生们还没毕业就已经是格力的准员工了。
5: 这条产线是河南技术学院和珠海格力共建的智能制造学习工厂，专门生产空调压缩机的关键零部件法兰和气缸。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老师和企业师傅一起带学生，从编程加工到质检全流程实操，干得好的直接进入格力工程师专班定向培养。最重要的是下线产品直供格力，教学有标准，产品有去处，学生有底气。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李志鹏，
7: 质量又特别严，然后刚开始不敢上手，老师和师傅手把手教，能参与到真实的那个生产环境，毕业就能上岗，然后心里特别踏实。
5: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格力学习工厂负责人董岩，
8: 我们这个班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使用真实的设备进行真实的生产，将来他们到格力进行真实的就业。
5: 一条产线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在学

0: 教务处记者看到了一份方案，近三年停招商务英语、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一增一减之间，学校定下3%-70%的目标，70%为理工科专业，70%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70%学生面向全省重大战略产业就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
1: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通过这次系统化优化，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正打造智能焊接看河南等专业品牌，建设河职创新港，聚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智慧服务三大领域。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厉厉：
2: 目的呢，就是要让专业链、人才链、产业链、岗位链四链融合。下一步呢，我们将锚定3%-70%，进一步的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努力把河职打造成对河南先进制造业有突出贡献的高水平职业院校，让更多的学子实现从校园课堂到产业一线、从求学成长到岗位成才的无缝衔接。
0: 像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这样把企业搬进校园，已经是河南职业院校的标配。目前全省培育了300多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专业和产业越来越对口，每年为企业输送技术技能人才近100万。但职业教育的真功夫不光是这一种，换个路子把学生送进企业会是什么效果？我们再去南阳的一所学校看看。
3: 我手中的这两块玻璃，左边的是普通的玻璃，基本上滑不动，右边是镀过膜的，非常丝滑。手机、平板这些电子设备触摸起来这么流畅，靠的就是这道镀膜工艺。我身后的这些学生操作的就是这条镀膜产线，他们人还没毕业就已经上岗了。
0: 这些学生来自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杜邦光电合办的现场工程师班，校企共同制定课程岗位标准，学生大二就走进企业，校企双导师带着边学边干，书本上抽象的光学镀膜变成了每天实操的硬功夫。大三学生张斌：
4: 我是去年10月份来这里的实习生，这里的设备和我们学校设备都差不多，能无缝衔接去操作，然后实习期间也能拿4-5千块钱，挺不错，准备毕业之后就在这里长期工作。
0: 河南杜邦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奇：
5: 之前我们从社会上招聘这样的人很难
6: 啊，
5: 现在有了咱们这种联合培养的这种方式，快的呢一周就能够上手，很多人的话经过半年就已经成为骨干了，帮我们在降本提质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0: 从课堂到生产线，这样的合作不是个例。记者来到教务处，看到一份合作清单，比亚迪产业学院、中光学产业学院，7个产业学院合作的都是本地乃至全国的龙头企业。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处长杜恒：
7: 学校现有60个专业，组建了11个与产业适配的专业群，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把教学呢设到产线上。就近三年学校的这个毕业生就业率，我们一直持续保持在98%以上。
0: 今年2月，这所学校正式升格为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成为河南第二所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大学。校长屈宝忠说：“升本不是换块牌子，而是让专业和产业贴得更紧。”
8: 我们将继续聚焦智能制造等重点的产业需求，以特色产业学院为载体，培养学生的这种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还得是善创新的高端技能人才，持续提升办学与产业的适配度，还有与地方发展的融合度。
0: 目前河南在校职校生达到288.02万人，越来越多的职业学校正通过订单班、产业学院定制化培养特需岗位人才，这种真刀真枪的育人实践正在让职业教育真正长在产业链上。
9: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多地创新形式举办系列活动，推动防灾减灾宣传教育走深走实。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6: 不要超负荷用电，在同一个插排上。
10: 焦作是应急管理、水利、气。

0: 长、林业等部门在各大公园开展宣传咨询活动，讲解地震、火灾、暴雨等各类灾害应急避险知识和安全防范常识，提供突发情况自救互救、应急避险等咨询服务。
1: 这个是一个潜水装置。
0: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水域救援实战演练以及水上救生遥控机器人、无人机搜救、山体绳索救援等应急救援科目演示，同时各类新型防灾救灾装备和应急救援科目演示纷纷亮相。
2: 防灾减灾的宣传展板还了解了很多的急救知识，很多就是平时了解不到的一些东西，希望以后呢能够多多举办这种活动。
3: 阳光少年报小读者走进辉县市关山地质数字岩学馆，通过互动模型、数字演示、实景体验等多种形式，沉浸式感受太行山脉亿万年地质变迁的磅礴力量，学习科学避险、自救互救的实用技能。
4: 体验完地震小屋，我知道了，如果发生地震，我们要先保持冷静，先捂住头，躲到桌子或者床下，等待救援。地震停止以后，我们应该向外面撤离。
5: 我们电动自行车可以推往家里充电吗？
6: 不可以。
7: 许昌禹州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来到当地中小学校，通过消防器材展示、现场模拟演练、互动问答等形式，为师生们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教育课。
8: 出门时要关闭家中所有的电源开关，避免失手触碰开关插座。
9: 一旦遭遇到大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听从指挥撤离低洼危险的地方。
10: 也学到了许多关于地震生存的方法和技巧，应该按顺序撤离，不能拥挤踩踏，这样可以提高逃生的速度。
7: 禹州市消防救援大队一级指挥员陈军亮：
11: 我们要更多开展这样的活动，提高广大师生预防火灾、处置火灾和应对自然灾害的应急能力，将消防安全和应急安全入眼、入脑、入心，在校园里筑牢安全防火墙。
12: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2026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候选工程名单日前发布，共有四项工程入选，其中位于我省济源五龙口镇的庆河广利渠成为河南省首个入选工程。庆河广利渠始建于秦始皇26年至36年，也称秦渠，通过隧洞隔山取水，堪称古人的灌溉黑科技。
13: 近日，据省卫生健康委消息，河南持续实施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全员在线培训考试计划，今年计划在线培训基层卫生人员180,000人以上。
12: 5月11号，河南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暨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资格赛在安阳市开赛。本次赛事是省运会的重要资格赛，赛程为为期12天，至5月21号结束，共有3800名运动员参与。
13: 5月12号，河南广电大象新闻和开封广播电视台共建的开封融媒新闻客户端换新上线。大象新闻将开放技术平台，共享内容资源，联动传播渠道，形成省级引领、市级发力、上下协同一体传播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14: 联播说天气。
12: 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三门峡、洛阳、郑州西南部、平顶山、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和南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到18度，中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东部东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1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CEO 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植保专业合作社全面开展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为夏粮丰收筑牢坚实屏障；许昌学院师生到我市开展道地药材研学实践活动，在田间地头学习中药材种植与炮制技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正值小麦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时期，也是夏粮产量形成的核心阶段。为有效防控小麦病虫害，抵御干热风，预防植株早衰，我市组织植保专业合作社全面开展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为夏粮丰收筑牢坚实屏障。5月11号，记者在夏都街道化庄社区麦田看到，连片麦田绿意盎然，麦穗饱满，长势十分喜人。植保无人机在麦田上空平稳穿梭，沿着预设航线精准作业，将调配好的杀虫剂、杀菌剂与叶面肥混合药液均匀喷洒在小麦植株上，细密的药物全覆盖麦田，高效完成田间管护工作。田间地头，丰坤农业农技人员全程值守，实时监控无人机作业流程，确保各项防治措施规范落地，高效推进。小麦一喷三防是夏粮田间管理的关键技术举措，通过一次性喷施药肥，同步实现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的多重功效，有效延长小麦灌浆期，提升小麦籽粒饱满度，直接助力小麦提质增产。此次丰坤农业结合本地小麦生长实际，科学调配药剂配方，全程采用机械化非防作业，大幅提升了病虫害防治效率与作业覆盖面，切实解决农户田间管理难题，为夏粮稳产增收夯实基础。
1: 我们丰坤农业高度重视夏粮生产保障工作，组织专业团队调配多台植保无人机，全力开展一喷三防统防统治，针对辖区麦田做到应防尽防全覆盖作业，统一开展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内酯，有效抵御干热风危害，同时安排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提供全程技术指导，通过科学管护，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影响，助力农户增收，坚决守住夏粮丰收底线。
0: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强化做好小麦灌浆期白粉病、叶锈病等病虫害监测防控工作，根据天气预报提前预防干热风危害，毫不松懈抓好小麦后期管理，继续组织农技人员强化科技服务，指导群众开展一喷三防，努力夺取夏粮丰收。5月12号，全市2026年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夏雨公园举办，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市领导周瑶、王建伟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市应急管理局、市发改委、市教体局、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消防救援大队等24家市直单位集中开展宣传服务，通过设置咨询展台、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讲解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地震、火灾、洪涝、地质灾害等各类风险防范知识，详细讲解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灾害应对等实用技能，引导群众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掌握科学应急方法，推动防灾减灾理念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2: 通过这次活动的时候认识到的时候，这个防灾减灾这个重要性啊。

0: 对以后教育学生啊小孩们的时候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据了解，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除下雨公园主会场外，全市26个乡镇街道同步在辖区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筑牢全市安全防线，切实提升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5月10号，团市委联合市青年志愿者协会走进颍川街道朱坡社区，开展家庭教育讲座、心理健康科普和亲子花艺体验系列活动，用暖心服务为家庭赋能、为成长护航。在家庭教育讲座现场，讲师围绕亲子沟通、情绪管理、青春期心理等家长关心的话题，结合真实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分享实用育儿方法，引导家长学会倾听与理解。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科普环节，志愿者向家长普及常见心理问题识别、情绪疏导等知识，提醒大家多关注孩子心理需求，及时沟通疏导。
2: 听了今天亲子关系讲座，收获很多。孩子成长不仅需要关注学业，更要重视心理。今后我们家长也会多陪伴沟通，学会科学引导，倾听孩子心声，用心守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1: 在随后进行的亲子花艺体验中，家长和孩子们一起修剪枝叶，搭配色彩，在花香中放松心情，增进感情。一束束鲜花错落有致，大家在动手创作中收获了治愈与美好。
3: 今天和妈妈一起参加社区插花活动特别有意思，我认真做好了这束花，我想把它送给亲爱的妈妈，感谢妈妈辛苦照顾我，我希望妈妈每天都心情美美，我也会好好学习，懂事听话，永远爱妈妈。
4: 团市委将持续联合青年志愿者协会，深入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行动，通过举办家长家庭教育课堂，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引导，助力营造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家庭环境，为培育禹州书香家风，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贡献坚实力量。
1: 5月9号，许昌学院171名师生共同走进禹州中瑞农业园林公司，在满目青翠、药香氤氲的田间与工坊里，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道地药材专题研学实践之旅。在药材产业园，成片金银花竞相绽放，同学们分组跟随农技师傅学习金银花采摘规范，亲手掐取花蕾，实操田间管理。在恒温大棚内，大家查看幼苗生长状态，学习育苗、水肥管控等技术，将书本理论与田间实践紧密结合。
5: 第一次采摘金银花，现场的师傅教我们如何采摘、如何晾晒。回去之后要结合课本知识，提升自己。然后这一次采摘过程感觉十分的有趣，收获颇丰。
1: 在加工车间，学生们在师傅指导下体验清炒、加辅料炒等传统炮制技艺，沉浸式感受中医药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6: 我也炮制了一下这个中药，我觉得非常有趣，让我学习到了很多。劳逸结合嘛，回去我觉得我能更进一步。
7: 希望能够立足于我们地方产业发展的需求，能够把我们的科研呢和我们当地的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够这是对我们的科研也是一个推动。
1: 此次活动有效推动了高校课堂知识与地方产业实践深度融合，也为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培育中医药专业人才、传承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动禹州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宇宙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宇宙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尽快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

0: 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早上好，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We are team. 僕たちはチームです。Rauke team. Me commander. 我们并肩作战。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发发点击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发发点击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1: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2: 关一盏灯，点亮星星，
1: 这一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

0: 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 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2: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2: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爆笑的想点？好，
5: 漂亮，这一脚一直飞出
4: 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十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7: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8: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9: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2: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主场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续风：
13: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了，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3: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

0: 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3: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2: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4: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5: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6: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3: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2: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7: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3: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

0: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
1: 王凯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宋海良、总经理张炳南举行工作会谈。
2: 总书记回信勉励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河南90后焊工裴先锋扎根基层，坚定把梦想焊进一线。
1: 产线搬进教室，课堂开进企业。今天的大象深度来看河南职业教育的真功夫。
2: 我省多地创新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教活动，推动防灾减灾知识深入人心，落地见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翰、郑辉报道。5月12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部署要求，促进我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刘宁强调，今年4月，党中央召开新时代以来的首次全国服务业大会，在我国服务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会前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规律性认识，是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科学指南。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化认识，系统谋划，把握规律，精准发力，全力补齐短板领域，做大做强优势领域，打响河南服务品牌在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刘宁强调，服务业的本质是用服务来满足需要，创造价值，关键是以体系完备为业，以恰到好处为优，以支持保障为质，重点在于安全便利、诚信公平、环境友好、供需适配、质优价廉、科技赋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和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转型趋势，抓住重点领域，分门别类高效推进，助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巩固优势再发力，推动现代物流降本增效、文旅体融合发展、养老托育高效适配、现代商贸提质升级，做大做强支撑型服务业。要提升能级求创新，加快发展现代金融、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发展壮大赋能型服务业。要厚植潜力见实效，完善健康服务体系，做精做细居民服务，抓好教育培训服务，发展节能环保服务，培育壮大成长型服务业。要坚持自化提质效，实施数质赋能行动、标准引领行动、跨界融合行动、开放拓能行动，增强服务业发展竞争力。刘宁强调，服务业发展涉及方方面面，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领导，深化协同，因地制宜、因业制宜，强化责任落实、政策支持、改革创新、生态营造，确保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有序。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眼长远，干在当下，深入调研，摸透实情，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有效解决卡点堵点问题，坚决反对华而不实、弄虚作假，坚决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推动服务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上，张敏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民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郑州市

0: 洛阳市、南阳市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省直及中央驻域有关单位、省管有关企业、部分生产性服务机构企业和生活性服务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12号，省长王凯在郑州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宋海良、总经理张炳南举行工作会谈，就加强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王凯向宋海良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交集团长期以来对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王凯说，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河南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积极推进交通、水利、能源、算力、市政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基础设施整体水平持续提升，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15-5时期是河南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扎实推进交通、物流、水利、新型电力、算力、新一代通信、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中交集团长期投资河南深耕中原，在高速公路网完善、内河航运提质等领域实施了一批标志性项目，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中交集团继续发挥投融资、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进一步扩大在域投资布局，在综合交通、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领域落地实施更多项目，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域投资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宋海良感谢河南对中交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说，河南城东起西，连南贯北，区位优势明显，枢纽地位突出，产业基础坚实，15-5时期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谋划与中交集团的业务方向高度契合，我们对在域投资发展充满信心。中交集团将始终扛稳央企责任担当，深度融入河南发展大局，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高质量推进在建项目，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等领域积极谋划储备新一轮合作项目，实现央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共同为15-5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李涛、中交集团副总经理杨义生参加。
0: 5月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到林州市调研，履行河长、林长职责，实地巡河巡林。
1: 5月11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办的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班第一期在郑州圆满结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张新民，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参加学习班并讲话。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叶真琴等做交流发言。
0: 5月12号，全省关工委主任培训班在河南教育路干部学院开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总书记回信勉励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河南90后焊工裴先锋扎根基层，坚定把梦想焊进一线，产线搬进教室，课堂开进企业。今天的大象深度来看河南职业教育的真功夫。在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包括裴先锋在内的16名青年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总书记勉励他们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裴先锋是洛阳中油一建公司的电焊工，他的故事要从一把焊枪说起，请听报道。
3: 我初中毕业后学的电焊，真没想到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心情特别激动。
4: 裴先锋，90后，农村娃，初中毕业， 现在是洛阳中油一线公司的电焊工，可凭借一把焊枪、一个面罩，他跑遍了全国11个省份的重点工程。
3: 我参见过大连、江苏、广东、广西、新疆等11个省市重点工程建设，马上还要去往沙特阿拉伯，我们到那里是做石油炼化工程建设，大部分都是远离市区、荒漠戈壁，迎着风，顶着沙。
4: 这种大项目材料少说上百种，多的上千种，有的工程还会有新材料出现。裴先锋总能在第一时间研究出新的焊接工艺，把不同材质的设备焊得滴水不漏。靠着这门手艺，他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作为中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五四青年节前夕，他和全国其他15名青年一起给总书记写了信。
3: 我们16个青年来自全国各地各个行业，有快递员、军人、技工、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大家把自己在工作中的业绩成果、扎根一线的经历和感受向总书记进行汇报。我一个基层工匠凭什么收到总书记的回信？那就是因为我们扎根一线，在平凡岗位上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技术人才。
4: 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当年因为家里条件不好，靠种菜为生，想早点挣钱，初中毕业后就在培训班里学习了电焊。谁也不曾想到，当年这个有些被迫的决定竟让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间倒回2011年10月，21岁的裴先锋在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中夺得银牌，为中国赢得了该项赛事历史上的首枚奖牌。不少人好奇他凭啥
3: 白天工作，晚上下班自己找地方去练习，能练习到10点到11点，日复一日的。我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炼化装置里边不仅有大厚壁大管径的高压管线，也有小直径薄壁的仪表管线，最小的8毫米。我们用工业焊机去精准的掌控焊接参数，就相当于吃粗粮干细活。
4: 还有一种更绝的叫镜面焊，这份眼力、脑力和手感的极限配合，全国能干的没几个。
3: 因为管挨着管，可操作空间更小，难度更大。在焊接过程中增加一个镜子，看镜子里边的反影进行一个焊接操作。
4: 裴先锋不光自己焊得好，还带出了很多徒弟，并设计出不少独家训练方法。
3: 今天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加乒乓球比赛，负重管件重量大概有5公斤啊。我们平时在干活过程中对手腕手臂的力量要求比较高，那么今天我们负重加乒乓球比赛也是对我们练习这个手臂力量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5: 平时我们在工作中要保持1到2个小时的姿势，裴老师平时带我们做很多小游戏，比如俯卧撑的训练，让我们保持足够的稳定性。
4: 比别人多流的每一滴汗换来了沉甸甸的荣誉，但裴先锋说那些已经都是过去时了。
3: 收到回信我更有劲了，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方向。我会继续扎在一线，多钻研新技术，有难关就啃下来，用心带好年轻人，把手艺传下去，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为工程建设多出力。
1: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平凡亦有光，扎根一线，书写青春荣光。一把焊枪闯出一条从农村娃到首席技师，从技能新人到大国工匠的逆袭之路。裴先锋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的价值不在于起点高低，而在于是否脚踏实地扎根一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需要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的科创人才，也离不开扎根岗位、苦练本领的技能人才。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所有扎根基层、实干笃行青年的激励。岗位无高低，奋斗有荣光。像裴先锋这样的技能青年，用坚守与付出诠释着平凡亦有光，用实干与担当书写着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篇章。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启动了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主题是一技在手，一生无忧。目前河南省已建成完善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今天的大象深度来关注河南职业教育改革有哪些新亮点。大象新闻记者李鹏报道。 河南是职业教育大省，在校生288万。这几年，河南持续推进职教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程搬进生产线，培养了一大批高端制造、新兴。

0: 产业文化传承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专业怎么跟着产业走，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先去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看看。
1: 这里不是企业的生产线，而是学校的课堂。学生们做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直接进入了格力的供应链，这儿既是教室也是产线，学生们还没毕业就已经是格力的准员工了。
0: 这条产线是河南技术学院和珠海格力共建的智能制造学习工厂，专门生产空调压缩机的关键零部件法兰和气缸。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老师和企业师傅一起带学生，从编程加工到质检全流程实操，干得好的直接进入格力工程师专班定向培养。最重要的是下线产品直供格力，教学有标准，产品有去处，学生有底气。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李志鹏，
2: 质量又特别严，然后刚开始不敢上手，老师和师傅手把手教，能参与到真实的那个生产环境，毕业就能上岗，然后心里特别踏实。
0: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格力学习工厂负责人董岩，
3: 我们这个班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使用真实的设备进行真实的生产，将来他们到格力进行真实的就业。
0: 一条产线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在学校教务处，记者看到了一份方案，近三年停招商务英语、市场营销等十七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九个专业。一增一减之间，学校定下3%-70%的目标，70%为理工科专业，70%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70%学生面向全省重大战略产业就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
4: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通过这次系统化优化，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正打造智能焊接看河南等专业品牌，建设河职创新港，聚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智慧服务三大领域。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厉厉，
5: 目的呢，就是要让专业链、人才链、产业链、岗位链四链融合。下一步呢，我们将锚定3%-70%，进一步的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努力把河职打造成对河南先进制造业有突出贡献的高水平职业院校，让更多的学子实现从校园课堂到产业一线，从求学成长到岗位成才的无缝衔接。
0: 像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这样把企业搬进校园，已经是河南职业院校的标配。目前全省培育了300多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专业和产业越来越对口，每年为企业输送技术技能人才近100万。但职业教育的真功夫不光是这一种，换个路子把学生送进企业会是什么效果，我们再去南阳的一所学校看看。
1: 我手中的这两块玻璃，左边的是普通的玻璃，基本上滑不动，右边是镀过膜的，非常丝滑，手机平板这些电子设备触摸起来这么流畅，靠的就是这道镀膜工艺。我身后的这些学生操作的就是这条镀膜产线，他们人还没毕业就已经上岗了。
0: 这些学生来自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杜邦光电合办的现场工程师班，校企共同制定课程岗位标准，学生大二就走进企业，校企双导师带着边学边干，书本上抽象的光学镀膜变成了每天实操的硬功夫。大三学生张斌，
6: 我是去年10月份来这里的实习生，这里的设备和我们学校设备都差不多，能无缝衔接去操作，然后实习期间也能拿4-5千块钱，挺不错，准备毕业之后就在这里长期工作。
0: 河南杜邦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奇，
7: 之前我们从社会上招聘这样的人很难啊，现在有了咱们这种联合培养的这种方式，快的一周就能够上手，很多人的话经过半年就已经成为骨干了，帮我们在降本提质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0: 从课堂到生产线，这样的合作不是个例。记者来到教务处，看到一份合作清单，比亚迪产业学院、中光学产业学院，七个产业学院合作的都是本地乃至全国的龙头企业。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处长杜恒，
8: 学校现有60个专业，组建了11个与产业适配的专业群，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把教学呢设到产线上，近三年学校的这个毕业生就业率我们一直。

0: 持续保持在98%以上。
1: 今年2月，这所学校正式升格为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成为河南第二所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大学。校长曲宝中说，升本不是换块牌子，而是让专业和产业贴得更紧。
2: 我们将继续聚焦智能制造等重点的产业需求，以特色产业学院为载体，培养学生的这种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还得是善创新的高端技能人才，持续提升办学与产业的适配度，还有与地方发展的融合度。
1: 目前河南在校职校生达到288.02万人，越来越多的职业学校正通过订单班、产业学院定制化培养特需岗位人才，这种真刀真枪的育人实践正在让职业教育真正长在产业链上。
3: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多地创新形式举办系列活动，推动防灾减灾宣传教育走深走实。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不要超负荷用电，在同一个插排上。
5: 焦作市应急管理、水利、气象、林业等部门在各大公园开展宣传咨询活动，讲解地震、火灾、暴雨等各类灾害应急避险知识和安全防范常识，提供突发情况自救互救、应急避险等咨询服务。
6: 这个是一个潜水装具，
5: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水域救援实战演练以及水上救生遥控机器人、无人机搜救、山体绳索救援等应急救援科目演示。同时各类新型防灾救灾装备和应急救援科目演示纷纷亮相。
4: 防灾减灾的宣传展板还了解了很多的急救知识，很多就是平时了解不到的一些东西，希望以后呢能够多多举办这种活动。
7: 阳光少年报小读者走进辉县市关山地质数字研学馆，通过互动模型、数字演示、实景体验等多种形式，沉浸式感受太行山脉亿万年地质变迁的磅礴力量，学习科学避险、自救互救的实用技能。
8: 体验完地震小屋，我知道了如果发生地震，我们要先保持冷静，先捂住头，躲到桌子或者床下等待救援。地震停止以后，我们应该向外面撤离。
9: 我们电动自行车可以推往家里充电吗？
10: 不可以。
11: 许昌禹州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来到当地中小学校，通过消防器材展示、现场模拟演练、互动问答等形式，为师生们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教育课。
12: 出门时要关闭家中所有的电源开关，避免失手触碰开关插座，
13: 一旦遭遇到大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听从指挥，撤离青蛙危险的地方。
14: 也学到了许多关于地震生存的方法和技巧，应该按顺序撤离，不能拥挤踩踏，这样可以提高逃生的速度。
11: 禹州市消防救援大队一级指挥员陈军亮：
15: 我们要更多开展这样的活动，提高广大师生预防火灾、处置火灾和应对自然灾害的应急能力，将消防安全和应急安全入眼、入脑、入心，在校园里筑牢安全防火墙。
3: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2026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候选工程名单日前发布，共有4项工程入选。其中位于我省济源五龙口镇的沁河广利渠成为河南省首个入选工程。沁河广利渠始建于秦始皇26年至36年，也称秦渠，通过隧洞隔山取水，堪称古人的灌溉黑科技。
1: 近日，据省卫生健康委消息，河南持续实施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全员在线培训考试计划，今年计划在线培训基层卫生人员18万人以上。
3: 5月11号，河南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暨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资格赛在安阳市开赛。本次赛事是省运会的重要资格赛，赛程为期12天，至5月21号结束，共有3800名运动员参与。
1: 5月12号，河南广电大象新闻和开封广播电视台共建的开封融媒新闻客户端换新上线。大象新闻将开放技术平台，共享内容资源，联动传播渠道，形成省级引领、市级发力、上下协同一体传播的全媒体传播格局。今日天气，
3: 今天三门峡、洛阳、郑州西南部、平顶山、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和南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到18度，中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东部东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明天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1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五月，气温逐渐升高，手足口病进入每年的高发季节。该病主要由肠道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5岁以下婴幼儿是主要的易感人群。孩子发病之后，常出现发热、手心、脚心、口腔黏膜、肛周部位出现疱疹或者是小溃疡。因为疼痛明显，孩子常会拒绝吃饭、流口水、哭闹不安。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引发并发症，让家长十分担心。预防手足口病，核心措施就是勤洗手、常通风、晒衣被、少聚集。家长一定要督促孩子在饭前便后玩耍过后，外出回家后用肥皂和流动的水认真洗手，不让孩子喝生水、吃生冷不干净的食物，玩具、餐具、毛巾等用品要定期清洗消毒。如果孩子出现发热、出疱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且居家隔离休息，等症状完全消。
1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7: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8: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7: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8: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7: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组织植保专业合作社全面开展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为夏粮丰收筑牢坚实屏障；许昌学院师生到我市开展道地药材研学实践活动，在田间地头学习中药材种植与炮制技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正值小麦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时期，也是夏粮产量形成的核心阶段。为有效防控小麦病虫害，抵御干热风，预防植株早衰，我市组织植保专业合作社全面开展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为夏粮丰收筑牢坚实屏障。5月11号，记者在夏都街道化庄社区麦田看到，连片麦田绿意盎然，麦穗饱满，长势十分喜人。植保无人机在麦田上空平稳穿梭，沿着预设航线精准作业，将调配好的杀虫剂、杀菌剂与叶面肥混合药液均匀喷洒在小麦植株上，细密的药物全覆盖麦田，高效完成田间管护工作。田间地头，丰坤农业农技人员全程值守，实时监控无人机作业流程，确保各项防治措施规范落地，高效推进。小麦一喷三防是夏粮田间管理的关键技术举措，通过一次性喷施药肥，同步实现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的多重功效，有效延长小麦灌浆期，提升小麦籽粒饱满度，直接助力小麦提质增产。此次丰坤农业结合本地小麦生长实际，科学调配药剂配方，全程采用机械化非防作业，大幅提升了病虫害防治效率与作业覆盖面，切实解决农户田间管理难题，为夏粮稳产增收夯实基础。
1: 我们丰坤农业高度重视夏粮生产保障工作，组织专业团队调配多台植保无人机，全力开展一喷三防统防统治，针对辖区麦田做到应防尽防全覆盖作业，统一开展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内酯，有效抵御干热风危害，同时安排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提供全程技术指导，通过科学管护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影响，助力农户增收，坚决守住夏粮丰收底线。
0: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强化做好小麦灌浆期白粉病、叶锈病等病虫害监测防控工作，根据天气预报提前预防干热风危害，毫不松懈抓好小麦后期管理，继续组织农技人员强化科技服务，指导群众开展一喷三防，努力夺取夏粮丰收。5月12号，全市2026年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夏雨公园举办，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市领导周瑶、王建伟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市应急管理局、市发改委、市教体局、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消防救援大队等24家市直单位集中开展宣传服务，通过设置咨询展台、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讲解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地震、火灾、洪涝、地质灾害等各类风险防范知识，详细讲解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灾害应对等实用技能，引导群众树立安全防范意识，掌握科学应急方法，推动防灾减灾理念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2: 通过这次活动的时候认识到的时候，这个防灾减灾这个重要性，对以后教育学生啊、小孩们的时候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据了解，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除夏雨公园主会场外，全市26个乡镇街道同步在辖区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筑牢全市安全防线，切实提升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5月10号，团市委联合市青年志愿者协会走进颍川街道朱坡社区，开展家庭教育讲座、心理健康科普和亲子花艺体验系列活动， 用暖心服务为家庭赋能，为成长护航。在家庭教育讲座现场，讲师围绕亲子沟通、情绪管理、青春期心理等家长关心的话题，结合真实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分享实用育儿方法，引导家长学会倾听与理解。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科普环节，志愿者向家长普及常见心理问题识别、情绪疏导等知识，提醒大家多关注孩子心理需求，及时沟通疏导。
3: 听了今天亲子关系讲座，收获很多。孩子的成长不仅需要关注学业，更要重视心理。今后我们家长也会多陪伴沟通，学会科学引导，倾听孩子心声，用心守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0: 在随后进行的亲子花艺体验中，家长和孩子们一起修剪枝叶，搭配色彩，在花香中放松心情，增进感情。一束束鲜花错落有致，大家在动手创作中收获了治愈与美好。
4: 今天和妈妈一起参加社区插花活动特别有意思，我认真做好了这束花，我想把它送给亲爱的妈妈，感谢妈妈辛苦照顾我，我希望妈妈每天都心情美美，我也会好好学习，懂事听话，永远爱妈妈。
5: 团市委将持续联合青年志愿者协会，深入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行动，通过举办家长家庭教育课堂，加强对家长的教育引导，助力营造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家庭环境，为培育禹州书香家风，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贡献坚实力量。
0: 5月9号，许昌学院171名师生共同走进禹州中瑞农业园林公司，在满目青翠、药香氤氲的田间与工坊里，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道地药材专题研学实践之旅。在药材产业园，成片金银花竞相绽放，同学们分组跟随农技师傅学习金银花采摘规范，亲手掐取花蕾，实操田间管理。在恒温大棚内，大家查看幼苗生长状态，学习育苗、水肥管控等技术，将书本理论与田间实践紧密结合。
6: 第一次采摘金银花，现场的师傅教我们如何采摘、如何晾晒。回去之后要结合课本知识，提升自己。这一次采摘过程感觉十分的有趣，收获颇丰。
0: 在加工车间，学生们在师傅指导下体验清炒、加辅料炒等传统炮制技艺，沉浸式感受中医药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7: 我也炮制了一下这个中药，我觉得非常有趣，让我学习到了很多。劳逸结合嘛，回去我觉得我能更进一步。
8: 希望能够立足于我们地方产业发展的需求，能够把我们的科研呢和我们当地的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够这对我们的科研也是一个推动。
0: 此次活动有效推动了高校课堂知识与地方产业实践深度融合，也为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培育中医药专业人才、传承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动禹州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宇宙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宇宙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并发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民族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